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7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巴勒斯坦副总统指责以色列导致选举延迟。宾夕法尼亚州大规模枪击案致9人死亡。土耳其推出无人机拦截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选举新总统。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沙特民航局消息，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据报道，其中数人伤势严重。当局正在评估航站楼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并检查安全状况，航班已暂时停飞。巴勒斯坦副总统指责以色列导致选举延迟。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指责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大选延期，以此回应以色列外长萨尔的批评。谢赫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暴力和限制破坏了举行选举所需的条件。总统阿巴斯已颁布法令，将总统和立法选举定于2027年9月11日举行，新的选举日期取代了此前计划的2026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大规模枪击案致9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名儿童。当局称，枪手在房屋内外开枪射击，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遇难者身份和袭击动机尚未被公布于众。土耳其推出无人机拦截系统。土耳其国防公司军事电子工业公司阿塞桑指示其旨在利用拦截机探测并摧毁敌方无人机的 GoCop 系统。在军事电子工业公司位于奥古尔贝伊的技术基地进行的测试中， Aura 雷达探测到目标， Drone Dev 软件引导 GoCop E1 拦截机飞向目标。拦截机通过空中直接碰撞摧毁了目标，即所谓的直接命中摧毁方式。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特朗普敦促乌克兰选举新总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乌克兰选举新总统，指责泽连斯基屡次错失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机会。特朗普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并认为这场冲突原本可以在他执政期间避免。他还声称，泽连斯基拒绝了多次解决战争的机会。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航空公司取消飞往沙特首都的航班，机场敦促乘客检查航班时间表。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次袭击中造成多人受伤后，已暂时停止运营。沙特民航总局在声明中称，机场于周六下午遭到袭击，目前当局仍在核实受伤人数。 当局表示在与相关机构协调评估损毁并核实设施安全期间，机场运营已被暂时终止。沙特民航总局还表示，后续更新将另行公布于众。美国和英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也敦促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提醒存在安全风险及可能导致出行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听到一声巨响，目击者报告称进行了疏散。三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有人在机场被疏散，一人说在等候登机时听到爆炸声，其余两人则无法确认是什么触发了疏散。两名地区官员表示，该机场周六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疏散。一名目击者表示，在等候登机时听到爆炸声。另有一名亲属告诉法新社，机场发生的一起未指明事件造成至少一人受伤。这名亲属称，该人因玻璃碎片肩膀和手臂受伤已被送往医院。另外两名目击者确认有人被疏散，但不清楚触发疏散的原因。机场敦促旅客在前往机场前与航空公司联系并确认航班状态。机场周六再期

官方 X 账户上发布的声明中写道：“请直接联系您的航空公司，并在前往机场前确认您的航班状态。”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取消了往返其枢纽与利雅得之间的多趟航班，一些取消甚至延续到周一。此次报道的爆炸发生在本周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对利雅得机场发动袭击之后，上述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架沙特阿拉伯航空飞机受损，并使机场上空冒出浓烟。袭击导致多家航空公司暂停或取消飞往沙特首都的航班。事发时，利雅得正准备举办大型能源与投资会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土耳其语歌曲。

突厥世界的联合组织突厥国家组织，由各突厥国家联合组建的突厥世界组织正日益壮大，声誉日益提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共同的版图、共同的字母表，突厥丝绸之路项目，突厥世界团结一致，不断加强合作。该组织由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成员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匈牙利和土库曼斯坦作为观察员国。突厥国家组织最初的名称为将土耳其与国家合作理事会，简称土耳其理事会。其奠基之作是2009年10月3日，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纳喜切湾协定。2021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峰会上，土耳其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在突厥国家世界里，10月3日被定为突厥国家合作日，并予以庆祝。突厥世界正经历一场新的觉醒。总统埃尔多安强调，该组织已成为一个在欧亚地区以及更广阔范围内巩固稳定与繁荣氛围并被广泛效仿的平台。他指出，参加突厥世界组织峰会的代表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将是突厥世界永世长存的坚定意志。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凭借强大的国家传统、稳固的社会结构以及富有远见的民间社会组织，突厥世界正处于一场新的觉醒、新的崛起之中。突厥国家组织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声音，一个新的协同中心。埃尔多安总统曾就突厥国家组织的重要性指出，在缺乏历史、文化以及公正制度基础的联盟陷入僵局之际，突厥国家组织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声音，一股新的生机，一个新的协同中心。在土耳其领导下形成的各项项目正在增强突厥势力。

世界的团结。专家认为，未来几年，突厥国家组织正朝着成为与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同等水平的有效组织迈进，以促进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突厥世界一体化为目标的突厥国家组织，正与成员国开展各项活动，旨在为从经济到政治，从教育到文化，从国防到安全，从交通到海关，从旅游到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目前在区域范围内知名度日益提升的突厥国家组织，凭借其成员国总面积达4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6 亿的规模，已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突厥世界地缘政治地位的国际组织。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突厥国家组织由国家元首理事会、外长理事会、由各国智者组成的长老理事会、高级官员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组成。此外，突厥国家组织还作为现有合作机制的暂行组织，统筹协调突厥国家议会大会、突厥科学院、突厥文化组织、突厥投资基金以及土耳其文化与遗产基金会等机构的工作。突厥国家组织还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在内的众多重要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突厥国家组织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设了代表处，此举旨在不仅加强与作为观察员的匈牙利的关系，还旨在加强与欧盟、欧安组织、经合组织以及卫星格拉德集团等其他机构的关系，并提高该组织在欧洲的知名度。基于面向未来的愿景制定战略，通过突厥世界2040愿景文件确立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展望。突厥世界组织旨在巩固突厥世界内部的互信环境，加强政治团结，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使人文关系走向健康发展，并尽可能广泛记录突厥世界的历史与文化积淀。突厥国家组织元首提出突厥时代口号，至此突厥国家元首第十周年峰会之际，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哈萨克斯坦以突厥时代为口号举行会议，决定在突厥国家组织框架内，为确保安全领域的紧密协调与合作，继续在国防工业和军事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随着各国共同机构开展的活动，各国人民对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关注度日益提升。而最近关于突厥学院下属的突厥世界共同字母委员会就有34个字母组成的共同突厥字母表达成共识的消息，在突厥世界引发了极大的欢欣鼓舞。自突厥世界组织成立以来，分别于2011年在阿拉木图、2012年在比什凯克、2013年在格卑莱、2014年在波德鲁姆、2015年在阿斯塔纳、2018年在乔尔峰阿塔、2019年在巴库、2021年在伊斯坦布尔、2022年在撒马尔罕，以及2023年在阿斯塔纳，共同举办了世界峰会。各国元首还曾为两次特别峰会举行会晤，其中一次于2020年4月以线上形式举行，另一次于2023年3月在安卡拉举行。此外，还举行了两次非正式峰会，分别是2021年3月以线上形式举行的突厥斯坦峰会和2024年7月举行。

行的书赏放会。2024年11月，第11届突厥国家组织峰会以加强突厥世界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未来和全民安全为主题，在比什凯克举行。2025年10月，在阿塞拜疆的格贝莱市举行了以区域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第12届峰会。突厥国家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非正式峰会于2025年5月21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布达佩斯非正式峰会是突厥国家组织首次在其观察员成员国境内举办的峰会。2026年5月15日，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为主题的突厥国家非正式峰会于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斯坦市举行。自成立以来，突厥国家组织已经主办了12届国家元首级的峰会，目前正筹备于10月30日在安卡拉举办第13届峰会。突厥世界的旗帜，在象征团结与共同遗产的历史性日子，2024年11月6日，于比什凯克召开的突厥国家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在峰会上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该决定在众多重要决议中又委突出，该决议体现了团结突厥各民族的生活文化与历史纽带，以促进合作、团结与进步的坚定决心。理事会据此将突厥国家组织旗帜确立为其共同目标的象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遗产、共同的历史，塞尔柱之星，新国旗体现了突厥世界的文化遗产，并呼应了共同的历史价值观。正面强调突厥伊斯兰传统的新国旗由八角形构成，国旗的设计中八变形新月和星辰与绿松石蓝色的底色相映成趣，其上还描绘了一轮光芒均匀散射的太阳。八角形也被称为塞尔柱之星，旗帜上八变形象征着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突厥国家结构。国旗的每个角还分别代表着突厥国家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各位听众，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你们好。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走到户外，手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那些如今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掌握世界的卫星，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出来。然而，当他抬起头，星空就在那里，数百、数千个闪烁的光点。那一刻，人们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类仰望星空，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它充满敬畏。我们学会了阅读星空，学会了像解读一种语言一样去破解它。因为有时候，天空就是大地最精准的地图。在中世纪，提到耶路撒冷，人们通常会想到城墙、礼拜场所和圣地。

而这座城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科学面向。耶路撒冷曾是一个精确计算宇宙运行规则的数学中心。现在让我们带您走进耶路撒冷狭窄的街巷，来到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连门街上的历史悠久的哈里蒂耶图书馆。该图书馆创建于1900年，是巴勒斯坦第一座由私人创办的阿拉伯公共图书馆。馆内藏有约1200份珍贵的古籍手稿。在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和哈里蒂耶图书馆等机构保存的这些手稿中，有许多关于天文学和纪实学的珍贵的著作。这一科学遗产最具体的例子之一，与14世纪天文学学家凯拉吉有关。凯拉吉曾根据耶路撒冷的纬度专门编制天文计算表。这些计算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被视为神圣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经过纬度测量并以数学方式确定其在天空中位置的城市。因为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颗星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也会随着您在城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针对耶路撒冷需要进行单独的天文计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耶路撒冷天文学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事实。说到天文学，你的脑海里或许会立刻浮现出拱形高耸的耸伟的建筑和壮观的天文台。然而耶路撒冷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巨大的天文台，那么你找错地方了。因为现有的历史文件显示，中世纪时期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建造大型的天文台建筑。那么如此精准的天文观测和计算究竟是在哪里进行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耶路撒冷的天文台并不是由建造构成的，而是用学者们构成的。在房屋屋顶上进行的观测，保存下来的手稿，即使事中的记录，以及将知识铭刻于心的学者们，或许这正是巴勒斯坦科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一面。有些科学中心最重要的建筑从未被建造出来，他们最宏伟的建筑便是知识的本身。巴勒斯坦与星空之间这种深厚的联系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段故事如今仍是在一种令人震撼的科学坚守而延续着。2012年，加沙迈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的一步。加沙伊斯兰大学、阿克萨大学和艾兹哈尔大学组成的学术网络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教习。天体物理学学家巴拉卡博士被任命为该教习的负责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的巴勒斯坦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浩瀚无限的宇宙，在加沙地带继续开展天文学研究和教育。这种科学上的坚守也让巴勒斯坦的名字被带入了星空和正式的星图之中。
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 Name X Wars 命名的活动，将一个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的恒星系统的命名权授予了巴勒斯坦。

0: 耶路撒冷早期创建者的迦南人部族。如今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官方数据库中，这一恒星系统以摩尼亚和耶布斯的名称而记录在册。一段在地球上边界问题上饱受争议，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如今仍在距地球1200光年之外的星空中延续着它的存在。巴勒斯坦科学史上的这些篇章并不仅仅是留在书架上的理论，它们被用于寻找朝拜方向，在沙漠中辨别方位，更重要的是让巴勒斯坦的存在向宇宙发出自己的声音。星空成为巴勒斯坦在大地上的历史记忆，如今城市在天空中成为一个个坐标，在地图上成为一个个点。现在是时候讲述那些追溯着这些坐标沿着这些道路前行的人们了。一名商人将踏上的旅途，一位旅行者会把沿途所见记录在笔记本中，一位学者则会将自己的知识带到遥远的港口，知识也将随着人类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星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些追溯着这一方向踏上旅程的人们的故事。下周我们将在行走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一主题下，追寻旅行家、商人和学者们留下的足迹。在我们再次相聚之前，请继续仰望星空，也继续凝望巴勒斯坦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祝大家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建于公元二世纪的阿斯潘多斯古剧场，从兴建起至今被用于多种目的。根据传说，这座古剧场是建筑师泽农为打动他所爱的女孩的父亲而兴建的。最终，他通过建造的这座宏伟的声学建筑说服了女孩的父亲，并在这里举办了婚礼。阿斯潘多斯古剧场的上部分有21排座位，下部分有20排座位，为使观众更轻松地就坐，建造了一个不断扩展的楼梯系统。根据当时的礼仪，入口上方的梁廊是给皇帝的家人使用的。萨尔柱时期，阿斯潘多斯古剧场曾被用作住宅。萨尔柱苏丹阿兰基库巴命人将古剧场的一部分改建为宅邸。如今，古剧场承办国际阿斯潘多斯歌剧和芭蕾舞节，几许。

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天，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新闻特写和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巴勒斯坦副总统指责以色列导致选举延迟。宾夕法尼亚州大规模枪击案致9人死亡。土耳其推出无人机拦截系统。特朗普敦促乌克兰选举新总统。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利雅得机场袭击事件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据沙特民航局消息，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据报道，其中数人伤势严重。当局正在评估航站楼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并检查安全状况，航班已暂时停飞。巴勒斯坦副总统指责以色列导致选举延迟。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指责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大选延期，以此回应以色列外长萨尔的批评。谢赫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暴力和限制破坏了举行选举所需的条件。总统阿巴斯已颁布法令，将总统和立法选举定于2027年9月11日举行。新的选举日期取代了此前计划的2026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大规模枪击案致9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名儿童。当局称，枪手在房屋内外开枪射击，随后开枪自杀身亡。遇难者身份和袭击动机尚未被公布于众。土耳其推出无人机拦截系统。土耳其国防公司军事电子工业公司 ASESA 指示其旨在利用拦截机探测并摧毁敌方无人机的 GOCOP 系统。在军事电子工业公司位于奥古尔贝伊的技术基地进行的测试中，Aura 雷达探测到目标，Drone Dev。软件引导 GOCOP E1 拦截机飞向目标。拦截机通过空中直接碰撞摧毁了目标，即所谓的直接命中摧毁方式。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特朗普敦促乌克兰选举新总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乌克兰选举新总统，指责泽连斯基屡次错失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机会。特朗普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并认为这场冲突原本可以在他执政期间避免。他还声称，泽连斯基拒绝了多次解决战争的机会。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航空公司取消飞往沙特首都的航班，机场敦促乘客检查航班时间表。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次袭击中造成多人受伤后，已暂时停止运营。沙特民航总局在声明中称，机场于周六下午遭到袭击，目前当局仍在核实受伤人数。 当局表示，在与相关机构协调评估损毁并核实设施安全期间，机场运营已被暂时终止。沙特民航总局还表示，后续更新将另行公布于众。美国和英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也敦促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提醒存在安全风险及可能导致出行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听到一声巨响，目击者报告称进行了疏散。三名目击者告诉法新社，有人在机场被疏散。一人说，在等候登机时听到爆炸声，其余两人则无法确认是什么触发了疏散。两名地区官员表示，该机场周六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疏散。一名目击者表示，在等候登机时听到爆炸声，另有一名亲属告诉法新社，机场发生的一起未指明事件造成至少一人受伤。这名亲属称，该人因玻璃碎片、肩膀和手臂受伤，已被送往医院。另外两名目击者确认有人被疏散，但不清楚触发疏散的原因。机场敦促旅客在前往机场前与航空公司联系，并确认航班状态。机场周六在其官方 X 账户上发布的声明中写道：“请直接联系您的航空公司，并在前往机场前确认您的航班状态。”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取消了往返其枢纽与利雅得之间的多趟航班，一些取消甚至延续到周一。此次报道的爆炸发生在本周早些时候，胡塞武装对利雅得机场发动袭击之后，上述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一架沙特阿拉伯航空飞机受损，并使机场上空冒出浓烟。袭击导致多家航空公司暂停或取消飞往沙特首都的航班。事发时，利雅得正准备举办大型能源与投资会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突厥世界的联合组织突厥国家组织，由各突厥国家联合组建的突厥世界组织正日益壮大，声誉日益提升。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学、共同的版图、共同的字母表，突厥丝绸之路项目，突厥世界团结一致，不断加强合作。该组织由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成员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匈牙利和土库曼斯坦作为观察员国。突厥国家组织最初的名称为将土耳其与国家合作理事会，简称土耳其理事会。其奠基之作是2009年10月3日，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纳喜切湾协定。2021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峰会上，土耳其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在突厥国家世界里，10月3日被定为突厥国家合作日，并予以庆祝。突厥世界正经历一场新的觉醒。总统埃尔多安强调，该组织已成为一个在欧亚地区以及更广阔范围内巩固稳定与繁荣氛围并被广泛效仿的平台。他指出，参加突厥世界组织峰会的代表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将是突厥世界永世长存的坚定意志。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凭借强大的国家传统、稳固的社会结构以及富有远见的民间社会组织，突厥世界正处于一场新的觉醒、新的崛起之中。突厥国家组织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声音，一个新的协同中心。埃尔多安总统曾就突厥国家组织的重要性指出，在缺乏历史、文化以及公正制度基础的联盟陷入僵局之际，突厥国家组织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声音，一股新的生机，一个新的协同中心。在土耳其领导下形成的各项项目正在增强突厥世界的团结。专家认为，未来几年突厥国家组织正朝着成为与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同等水平的有效组织迈进，以促进拥有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突厥世界一体化为目标的突厥国家组织正与成员国开展各项活动，旨在为从经济到政治、从教育到文化、从国防到安全、从交通到海关、从旅游到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目前在区域范围内知名度日益提升的突厥国家组织，凭借其成员国总面积达4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6亿的规模，已发展成为一个巩固突厥世界地缘政治地位的国际组织。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突厥国家组织，由国家元首理事会、外长理。

理事会由各国智者组成的长老理事会、高级官员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组成。此外，突厥国家组织还作为现有合作机制的灿星组织，统筹协调突厥国家议会大会、突厥科学院、突厥文化组织、突厥投资基金以及土耳其文化与遗产基金会等机构的工作。突厥国家组织还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世界海关组织在内的众多重要国际组织开展合作。突厥国家组织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设了代表处，此举旨在不仅加强与作为观察员的匈牙利的关系，还旨在加强与欧盟、欧安组织、经合组织以及卫星格拉德集团等其他机构的关系，并提高该组织在欧洲的知名度。基于面向未来的愿景制定战略，通过突厥世界2040愿景文件，确立了面向未来的战略展望。突厥世界组织旨在巩固突厥世界内部的互信环境，加强政治团结，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使人文关系走向健康发展，并尽可能广泛记录突厥世界的历史与文化积淀。突厥国家组织元首提出"突厥时代"口号，至此，突厥国家元首第10周年峰会之际，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哈萨克斯坦以"突厥时代"为口号举行会议，决定在突厥国家组织框架内，为确保安全领域的紧密协调与合作，继续在国防、工业和军事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随着各国共同机构开展的活动，各国人民对共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关注度日益提升。而最近关于突厥学院下属的突厥世界共同字母委员会，就有34个字母组成的共同突厥字母表达成共识的消息，在突厥世界引发了极大的欢欣鼓舞。自突厥世界组织成立以来，分别于2011年在阿拉木图、2012年在比什凯克、2013年在格卑莱、2014年在波德鲁姆、2015年在阿斯塔纳、2018年在乔尔峰阿塔、2019年在巴库、2021年在伊斯坦布尔、2022年在撒马尔罕，以及2023年在阿斯塔纳共同举办了世界峰会。各国元首还曾为2次特别峰会举行会晤，其中一次于2020年4月以线上形式举行，另一次于2023年3月在安卡拉举行。此外，还举行了2次非正式峰会，分别是2021年3月以线上形式举行的突厥斯坦峰会和2024年7月举行的舒赏峰会。2024年11月，第11届突厥国家组织峰会以加强突厥世界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未来和全民安全为主题，在比什凯克举行。2025年10月，在阿塞拜疆的格贝莱市举行了以区域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第12届峰会。突厥国家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非正式峰会于2025年5月21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布达佩斯非正式峰会是突厥国家组织首次在其观察员成员国境内举办的峰会。2026年5月15日，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为主题的突厥国家非正式峰会于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斯坦市举行。自成立以来，
突厥国家组织已经主办了12届国家元首级的峰会，目前正筹备于10月30日在安卡拉举办第13届峰会。突厥世界的旗帜，在象征团结与共同遗产的历史性日子，2024年11月6日，于比申凯克召开的突厥国家组织国家元首理事会在峰会上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该决定在众多重要决议中尤为突出，该决议体现了团结突厥各民族的生活文化与历史纽带，以促进合作团结与进步的坚定决心。理事会据此将突厥国家组织旗帜确立为其共同目标的象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遗产，共同的历史，塞尔柱之星，新国旗体现了突厥世界的文化遗产，并呼应了共同的历史价值观。正面强调突厥伊斯兰传统的新国旗由八角形构成，国旗的设计中八变形新月和星辰与绿松石蓝色的底色相映成趣，其上还描绘了一轮光芒均匀散射的太阳。八角形也被称为塞尔柱之星，旗帜上八变形象征着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突厥国家结构，国旗的每个角还分别代表着突厥国家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各位听众，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你们好。想象一下，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走到户外，手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那些如今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掌握世界的卫星，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出来。然而，当他抬起头，星空就在那里，数百、数千个闪烁的光点。那一刻，人们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在哪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类仰望星空，并不仅仅是因为对它充满敬畏。我们学会了阅读星空，学会了像解读一种语言一样去破解它。因为有时候，天空就是大地最精准的地图。在中世纪，提到耶路撒冷，人们通常会想到城墙、礼拜场所和圣地。然而，这座城市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科学面向。耶路撒冷曾是一个精确计算宇宙运行规则的数学中心。现在，让我们带您走进耶路撒冷狭窄的街巷，来到通往阿克萨清真寺的联盟街上的历史悠久的哈里蒂叶图书馆。该图书馆创建于1900年，是巴勒斯坦第一座由私人创办的阿拉伯公共图书馆。馆内藏有约1200份珍贵的古籍手稿。在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和哈里蒂叶图书馆等机构保存的这些手稿中，有许多关于天文学和纪实学的珍贵的著作。这一科学遗产最具体的例子之一，与14世纪天文学学家凯拉吉有关。凯拉吉曾跟

根据耶路撒冷的纬度专门编制天文计算表。这些计算表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被视为神圣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经过纬度测量并以数学方式确定其在天空中位置的城市。因为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颗星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也会随着您在城市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此针对耶路撒冷需要进行单独的天文计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耶路撒冷天文学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事实。说到天文学，你的脑海里或许会立刻浮现出拱形高耸的耸伟的建筑和壮观的天文台。然而耶路撒冷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巨大的天文台，那么你找错地方了。因为现有的历史文件显示，中世纪时期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建造大型的天文台建筑。那么如此精准的天文观测和计算究竟是在哪里进行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耶路撒冷的天文台并不是由建造构成的，而是用学者们构成的。在房屋屋顶上进行的观测，保存下来的手稿，即使事中的记录，以及将知识铭刻于心的学者们，或许这正是巴勒斯坦科学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一面。有些科学中心最重要的建筑从未被建造出来，他们最宏伟的建筑便是知识的本身。巴勒斯坦与星空之间这种深厚的联系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段故事如今仍是在一种令人震撼的科学坚守而延续着。2012年，加沙迈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的一步。加沙伊斯坦大学、阿克萨大学和艾兹哈尔大学组成的学术网络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教习。天体物理学学家巴拉卡博士被任命为该教习的负责人。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的巴勒斯坦科学家们将目光投向浩瀚无限的宇宙，在加沙地带继续开展天文学研究和教育。这种科学上的坚守也让巴勒斯坦的名字被带入了星空和正式的星图之中。201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 NameXWorks 命名的活动，将一个距离地球约1200光年的恒星系统的命名权授予了巴勒斯坦。根据经过巴勒斯坦民众投票确认并正式登记的名称，编号为 HATPI-23 的恒星并命名为莫里亚。这一名称取自耶路撒冷的历史山丘之一，围绕这颗恒星的运行的行星被命名为耶布斯，名称源自被认为是耶路撒冷早期创建者的迦南人部族。如今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官方数据库中，这一恒星系统以莫里亚和耶布斯的名称而记录在此。一段在地球上边界问题上饱受争议

0: 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如今仍在距地球1200光年之外的星空中延续着它的存在。巴勒斯坦科学史上的这些篇章并不仅仅是留在书架上的理论，它们被用于寻找朝拜方向，在沙漠中辨别方位，更重要的是让巴勒斯坦的存在向宇宙发出自己的声音。星空成为巴勒斯坦在大地上的历史记忆，如今城市在天空中成为一个个坐标，在地图上成为一个个点，现在是时候讲述那些追溯着这些坐标沿着这些道路前行的人们了。一名商人将踏上的旅途，一位旅行者会把沿途所见记录在笔记本中，一位学者则会将自己的知识带到遥远的港口，知识也将随着人类的脚步传播到世界各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星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现在让我们进入那些追溯着这一方向踏上旅程的人们的故事。下周我们将在行走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一主题下，追寻旅行家、商人和学者们留下的足迹。在我们再次相聚之前，请继续仰望星空，也继续凝望巴勒斯坦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祝大家一切安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建于公元二世纪的阿斯潘多斯古剧场，从兴建起至今被用于多种目的。根据传说，这座古剧场是建筑师泽农为打动他所爱的女孩的父亲而兴建的。最终，他通过建造的这座宏伟的声学建筑说服了女孩的父亲，并在这里举办了婚礼。阿斯潘多斯古剧场的上部分有21排座位，下部分有20排座位，为使观众更轻松地就坐，建造了一个不断扩展的楼梯系统。根据当时的礼仪，入口上方的梁廊是给皇帝的家人使用的。塞尔柱时期，阿斯潘多斯古剧场曾被用作住宅。塞尔柱苏丹阿兰基库巴命人将古剧场的一部分改建为宅邸。如今，古剧场承办国际阿斯潘多斯歌剧和芭蕾舞节及许多大型国际音乐会。您知道这些吗？